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5月14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刘德华17岁、谢安琪喜帖街、王杰不浪漫的罪名、谭咏麟朋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